0: 现在一个核心词就是说情感的这个链接的这样的一个撤离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撤离的状态是适合所有情感的，
1: 就是说我先不跟你打这场战争了，我先撤了，拜拜了。
0: 对，我不想理你了。
1: 那您看，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问题，那今天您就通过一整期的节目帮大家讲一讲我在关系当中的这个情感撤离有没有什么好的重建的方式啊。那有些夫妻啊会发现，比如说分房睡好几年了，比如说平时只靠微信来聊一些必须要说的话，该吃饭了，该接孩子了，比如说白天各自上班，晚上回家各看各的手机，一天都说不上10句话，甚至感觉还没有跟同事说话说得多呢。但是这个时候您看，这种状态也没有出现吵架的状态，也没有出现这种争吵啊，这种爆发激烈的冲突。那这种状态之下，您感觉对双方的这种比如像心理上的影响啊，这种负面的负能量的负担有什么样的冲突吗？
0: 这样的情况的话，肯定是我们说它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合理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或者是很温暖很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说是不是有非常有伤害性的呢？那这个可能我们要有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像刚才你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说几个月几年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确是可以归结为是一种很长期的冰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撤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状态的话，对夫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和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会说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冷战状态的关系的话，那么它是极容易去诱发这种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自卑啊这样的情绪问题的。因为人其实他毕竟是一个社会性动物，
1: 他需要有情感的支撑，
0: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对，他需要有这样的情感的交流，然后和陪伴。那他用这个来去支撑自己，支撑自我嘛。那么在这部分上来讲的话，我们说它支撑的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自我是被看到的，被关注到的，是吧？它是有一种存在感的。可是长期冷战它

0: 要不然很多人说吵架的时候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会搬出来了。
1: 是的，
0: 平时好的时候想不起来，一吵架就想的全是这些。那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说那不吵架的感情就是好的感情呢？不吵架等于我拥有一个和谐的完美的这种婚姻生活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不吵架的感情就一定是好的吗？
0: 它就代表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吗？
1: 嗯，我觉得这好像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都是人是吧，我们都有七情六欲，那怎么可能我没有委屈呢，我没有愤怒呢，我没有伤心呢？如果我在一个恋爱里面或者我在一个婚姻里面，我怎么可能对我另外一半我没有期待呢？我一定会有的呀。那我会事事都满足我的期待吗？对方都能够去满足到这一点吗？他把我的情绪价值情感价值都拉满吗？这肯定不会的呀，因为对方也是人是吧，他也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一旦说我们没有被满足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些情绪，而这个情绪它就会让我们有一些委屈啊或者是什么。但每个人在去表达这种委屈伤心和愤怒的时候，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跟你吵起来，我跟你说出来，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埋在心里面了，我不和你说，我跟你说了也没有用，或者是其实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我不说和我跟你说了好多遍我都没有发现你有任何的改变，也意味着其实对方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他最后委屈的这一方他可能就放弃去说了。你看他们两个也没有吵架，所以你说不吵架是不是就是感情好的，就是和谐的婚姻？这个是没有因果联系的，
0: 只是
1: 不吵架
0: 表面上看着平静。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对你是失望了的，我对你是没有期待了的，所以我不想和你吵。当然也有一些婚姻的话，它也会存在说他们两个再去处理矛盾呀、冲突的这种方式，他可能是用一种理性的或者是善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和对方去沟通，那这个不吵架当然就是感情好了。
0: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啊，您介绍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哪怕是这个三岁的小孩子和自己的同伴玩耍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矛盾，所以人和人有接触有矛盾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处理矛盾是特别艺术的一件事情。而且也会发现您刚才介绍的，那其实不同的夫妻不同的家庭他们的相处模式不同，我们不要以外界的评判来看你过得是不是和谐，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不一定底下没有波澜。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刚才主持人问到我说那是不是不吵架就是感情好，它的关键的点就是感情好的关键点不在于他吵不吵架，而是你们吵了架之后你们去解决问题的初衷目的和核心的这个期待是在哪里，然后你才会选取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你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来访过来跟您说，比如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之前挺谈得来的，现在变成了无话可说了，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也没有天可聊了，还没有跟我同事跟我朋友说的多呢，是我们感情变淡了吗？他双方心理这个时候和当初是会产生变化吗？
1: 会的。首先第一个，它会不会产生变化，它肯定是会变化的，因为人嘛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心理学上会说人是一个终身身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0: 也就是说他这个个体逐渐在成长，他自己也会变化。
1: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你十六岁的自己和二十六岁的自己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他这个变化你不能说就是他爱你他不爱你的一个表现。
1: 对的，因为他是没有关联的，某种程度上或者说这个关联是有一点牵强的，不是说就是说他发生了变化他就是不爱你了。那么首先发生的变化他一定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们的社会角色的变化和丰富，他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在婚姻里面的话，可能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感情很好， 无话不说，甚至24小时都恨不得黏在一起，对吧？那么你到了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感觉，哎呦，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哎呦，好累得慌呀！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除了聊孩子啊，除了一些常规的，好像那种话，我们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0: 或者觉得双方这个聊一段话，这关注点也不一样了。你说这个，他听的是那个了。
1: 哎，对，然后就会有一些不满。是吧？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他不爱你了，或者你俩感情变淡了？我们不排除会有这种可能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因为当他和你谈恋爱的时候，他只是你的恋人啊，他不用承担家庭的责任，是吧？他也不是一个父亲或者是母亲。可是当他到了婚姻里面的时候，那他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了，他不光是你的恋人，他同时还是一个家庭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丈夫或者是妻子，他还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家庭里面的，比如说儿子或者是女婿，女儿或者是儿媳，对吧？那么当他这个角色丰富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人他和外界的更多的人产生了连接，他要去处理这些关系，然后生活又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琐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会慢慢的铺开很多的网。我们越往后年纪越大，角色越多，我们要铺的网链接就越多。那么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单纯的那个恋人了，我可以谈星星谈月亮，我不用去考虑经济，不用去考虑物质，我们天天只要去想你爱不爱我就行了，是吧？我要考虑更多的，那孩子要找什么样的老师，是吧？孩子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父母有没有生病，到底谁去照顾这个父母，是吧？如果不是独生子女的话，还涉及到妯娌之间呀、或者是等等更复杂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慢慢的身份多了嘛，精力就被分散了，我们可能就忘记去经营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不是感情变淡了，它可能是更多的被这种生活很多的复杂的琐碎的这些东西所掩盖了。
0: 嗯，所以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您刚才说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每一个人他终身的心理都是会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不光是您的伴侣发生了变化，您自己也在变化的。我们不光要看到是对方变了，是你变了，其实我们自己的个体也是随之一起在改变的哈。那是不是也有些来访会跟您说，哎呀，我是想跟他说话，但是我们俩一说话一开口就吵架，就不能好好说话，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吵架干脆就不说话了，这种来访您见得多吗？
1: 还挺多的，说实话，就是大多数里面我感觉很多人只要他

0: 他大多数都会以这种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去作为一个处理矛盾冲突的手段。
1: 嗯、但您看它其实是一种回避的方式、嗯、但是个人来感觉表面上看，哎，我这种处理方式是为了避免吵架，避免出现矛盾，是好意的。但是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回避是有益处的吗？
0: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其实短期是有用的，就是我，你如果短期的时候哈，我用这种、方式，那我不和你去激化这个矛盾，是吧？我相当于去寻找了一个冷静期，或者是平静期，这个可能短期是有用的。那么长期其实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0: 您说他长期以来就会有害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您看双方之间就没有沟通了，没有沟通怎么会把日子经营好呢？那又出现了一开口就容易吵架的情况，哎，我又想经营下去，又怕出现吵架的情况，这个时候双方应该做点什么呢？
1: 我觉得在这部分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如果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冷战的模式了，或者是

先不说话，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生活的，对吗？那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细节。那这个时候，其实在生活的细节上，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你在生活的细节上，该有的交集其实是不必刻意的去回避掉的。比如说，做饭了，那你可以不喊他去吃饭，但你可以把这个饭放到这个桌子上，是吧？然后呢，你们俩可以默默的坐在那儿吃。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不用非得刻意的去一定要交谈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气头上，第二个的话也不用刻意的去断绝掉除了交谈之外的其他的接触，我是说这种接触是指一些生活的细节哈，包括比如说回到家看门口有个快递，一看是先生的，然后你正在和他吵架，那这个快递我就不管了，其实你这个完全可以把他这个快递拿进来，对吧？就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帮助理解。那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0: 一个，哎，其实我想和你沟通，或者说，可能我并没有那么决绝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对方如果也有至于说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冰封的状态的话，他会回应到你这个信号。
1: 那您看，您教了大家，首先一个小小的，比如说生活上面可以有接触的这种小的方法。

0: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0: 五分贝，用行囊文明，文明就在身边。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吕丹丹老师。吕老师您好。
7: 月月您好。
6: 欢迎吕老师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看，当婚姻家庭的热战冷却之后，冷战开启了，这一段关系当中的情感撤离之后，如何来给他重建关系。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冷战的方式，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哎，这个原生家庭在出现冷战时候的一些处理方法呀等等的状态，会不会影响一个人在今后经营他自己的婚姻家庭过程当中处理冷战的方式呢？
7: 哎，月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会的，我想说的是其实是非常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
6: 这个是有研究显示的。
7: 对，而且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6: 非常大的。
7: 对，
6: 嗯，那这个影响后天可以改变吗？
7: 可以的，其实它是可以疗愈到一部分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它也有一些比较复杂性在里面。
6: 嗯，
7: 刚才月月你问我，就是说这个原生家庭它，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人？那肯定是会影响的，
6: 而且会影响他各个方面。
7: 是的，那在亲密关系里面，或者是他是不是会影响到一个人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也肯定是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刻在骨子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如果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母经常去吵架，然后去冷战，然后回避矛盾，那么当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在亲密关系里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这种冷战的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从心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父母是他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客体，对吧？那么他最早的时候去看到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话，就是他的父母，他父母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去相处的话，这个是在给孩子打一个样子。
6: 嗯，
7: 那要么他习惯了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相处，因为他学会的就是这种嘛，要么就是他对这种自己父母的相处模式他感觉到深恶痛绝，那么他去完全走向了另外的一面。所以你

0: 程，它不是一个说我一定要去 battle 的事情，对吧？那你是来和对方白头到老的，你不是和对方来打竞技赛的，是吧？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白头到老而不是掰头到老。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您教教大家啊，当冷战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缓和或者是软化重建关系的方法呢？比如说这时候说话有没有技巧，做些什么事情容易在心理上感动对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人不一样嘛，婚姻家庭的模式也不一样，可能冷战的原因也各有各的样子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去
1: 举几个
0: 例子吧。
1: 对，您举几个比较常见的这种相处关系当中。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冷战的时候，有一方想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冷战哈，但是呢又很害怕对方不理自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安全的一点的方法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啊，我们可以去和对方呢有一些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示意要和对方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包括我们比如说你去做一道对方喜欢吃的菜呀，就是不回避掉生活当中的一些接触吧，比如说我帮对方顺便去拿一个快递呀，又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默默的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呀，比如说不经意的把腿砸到他的身上啊。是吧，就是不用特意的说我们不要冷战了，这好尴尬呀，是吧？如果你想主动，但是你又不想让自己特别尴尬，或者是被拒绝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么可以不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我们可以慢慢的、暗戳戳的去发出一些小信号。
1: 哎，这个方法适合那些怕对方不搭理、没有回应或者热脸贴个冷屁股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0: 对，而且是你自己有主动性想要去迈出这一步的这样的朋友，就是说我们有一方是有这样的一个和解的意愿的，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会走这种生活温暖小细节的这样的路线的哈，可能就是哎，我现在不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心里面就不舒服，我就吃不好睡不好，很闹心，我就觉得这有事儿搁心里面也可以呀。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建议哈，如果你很忐忑于当面去和对方挑明我们不要冷战了的各种你担心的后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再用微信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是吧？隔着屏幕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掩盖性的，这种掩盖性有的时候也不是一种坏事哈，就是你看不到对方的那种尴尬，或者是他的表情，你自己就不会受牵连。那么这个时候用微信去表达去沟通，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1: 哎，那其实发一段语音可能比写文字更好一点，因为语音是带着语气的。
0: 怎么说呢，其实如果你想回避掉当面沟通的话，那么其实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我们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时候呢，那其实也是建议，就是说在微信的沟通上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开口先第一人称，而不要开口先第二人称。
1: 哦，先第一人称。
0: 对，
1: 那您说开口的时候要先谈及之前比如说爆发的某些冲突吗？说这个事儿我做错了，或者道个歉，还是说这个先避之不谈？
0: 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在

0: 出的这个事情它本身是导致了你们冷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你们但凡能够已经解决了，其实就不存在这个你再去考虑用什么方式再去和他去建立沟通链接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那么你既然想去搭这个桥，这个桥一定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尽量和你们的矛盾冲突的那个点是
1: 远离的。
0: 远离的。如果不远离的话，你相当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追着去和对方发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
1: 等于把他这个刚压下去的火又点燃了。
0: 是的，这样你们两个可能就会越说越上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举个例子啊，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去说，这几天啊，你看我们也不说话是吧，我心里其实也是比较难受的，我不想这样，你看我们要不要好好聊一聊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直接提你到底怎么样了，你看你这样对我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以第一人称去说话。因为当你不以第二人称去说话的时候，其实指责性会稍微减弱一点。
1: 嗯，先表达我想怎么怎么样。
0: 哎，对，先表达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对方如果很在意这段婚姻和很在意婚姻里面的那个伴侣的话，那其实他是还是很在意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他也不希望你那么难受。
1: 嗯，而且您刚才这个小技巧特别的重要，这个也避免了一些指责性的或者让对方误解你在指责他的这个风险存在啊。
0: 是的，因为你直接上来就说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那么相当于其实对方接受的就是
1: 容易被

0: 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炉土铁管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
0: 嗯，
1: 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炉土铁锅山药片，
0: 嗯，
1: 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炉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

0: 要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

0: 我去到的每一个点，一潇都跟我一起去，
1: 是，
0: 那只不过他去帮我去进行一些拍照啊，或者是去这个拍视频啊，特别是帮我去对接那些项目的负责人，
1: 对，
0: 所以呢，他是一个这个老朋友，但是大家可能是跟他第一次见面啊，思维呢之前也经常来我们台录节目，他是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非常杰出的年轻设计师的代表，
2: 过奖了，过奖了，
0: 今天就请二位跟我们一起。去介绍北京的这些城市新景观。首先有一个问题想跟二位探讨一下，就是如果说只能选一个城市更新项目代表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更新的这个成就的话，那么二位觉得哪个最合适？咱就从他开始介绍起。
2: 好的，那其实从我个人感情上来讲呢，我觉得像是7-98、7-51这种项目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本身我是立碑美术学院毕业的，我非常的热爱艺术。然后但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讲，以及城市更新它的这个品质来讲，我个人感觉首钢园的更新是更具备代表性的，因为它的无论是政府投入啊，还是多方的一个助力啊，还是举办活动的一些规格，我感觉十分具备这个代表性，也是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这个设计作品和规划作品。
0: 是，这两个项目确实也是在北京诸多的城市更新当中最有名规模最大的两个项目。
1: 对，
0: 是吧？一潇认为这两个。
1: 我也挺认同黄工说的这个首钢园，因为其实我本身来说，我个人是我本科专业其实是学旅游管理的，我是旅游出身的，然后我的其实毕业论文就是想就是研究的首钢的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因为其实北京呢，其实作为首都，它是一个经历了完整工业化进程的这么一个现代的首都，
0: 没错。
1: 然后像798、751像这种园区还有首钢，其实都是北京最开始工业化的一个代表。其实北京当时还有很多的工业遗产，但是在后期的这种城市发展过程中，它有的会被拆了，然后像是之前的在现在建外 SOHO 原来就是北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纺织厂，然后现在也是不复存在了。然后像这种保留下来的工业遗产，其实是北京作为首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0: 对，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没有非要说比较到底哪个是最有名的，但是包括刚才提到的首钢园，这个是可能算是规模最大的了。
1: 对
0: 啊，那798和751呢是成名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知名度最高的。你包括近些年来的这个亮马河治理的也非常不错，对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项目，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拎出来它都能代表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一部分。那咱们就先从首钢园开始吧，好吧？因为一潇刚才也说了，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首钢园。
1: 对
0: 啊，五一期间说实话我觉得很巧，5月1号这一天我就去首钢园
1: 啊。
0: 我之前因为做城市更新的这个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但首钢园我都没去过，所以我就觉得利用这个五一假期，5月1号就去首钢园看一看，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在那来个偶遇。
1: 其实首钢园建厂的时间是非常早的，它在1919年就已经建厂了。然后曾经呢也是华北最大的这种钢铁的基地，可以说呢就是钢铁呀，之前还有这个像之后会提到的这个798751这个电子化工，这么这些产业其实是曾经支起这座城市经济的这个大的骨架。然后在鼎盛时期呢，大约首钢厂也是大约有10万的工人在这里，能达到3班倒的这么一个炼钢炼铁。它在近一个世纪里呢，然后其实对北京的这个整体的工业化和城市建设输送了上亿吨的钢铁，可以说是北京的这种工业化的脊梁了。但是呢，随着这个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在2010年左右呢，这个主厂区呢也是逐渐停产，然后在这块总共面积是8.63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呢，上面存留的这些工业遗产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后其实作为这种北京最大最稀缺的这种大规模的工业遗产，它有着很多大家不是特别常见的建筑，比如说像这种高炉、冷却塔、料仓或者管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工业遗产的特征。它的体系非常庞大，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个其实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后但是呢，这个停产之后，这个整个园区怎么样去转型，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是这么大的地儿。
1: 对，因为如果大家一般普遍见到这种小的这种工业园区，可能它会转型成一座普通的这个文创园，对吧？它会从事一些文创产业或者艺术产业。然后，但是对于这种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园区来说呢，其实它作为文创园，普通的文创园，它装不下它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同时呢，它推倒重来呢，然后也是对于这个整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所以首钢呢，对于这个更新的这个答案呢，其实就是不仅不拆，然后而且还让他们就是华丽的变成主角。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首钢最大的印象，我觉得应该不是服贸会，
0: 冬奥会。
1: 对，其实是冬奥会。
0: 全世界都看到了首钢园。
1: 对，尤其是这个大跳台项目，然后它那个大跳台就建在它那个烟囱旁边，它那个大的那个冷却塔呢，然后它上面还有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会标。其实这个在拍下来这种古今的这种，不能算
0: 古，这也不算古，
1: 对，也不能算古。
0: 对，
1: 这种老工业和现代的这种碰撞，其实是非常的震撼的。
0: 对，
1: 然后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奥组委呢，其实在2016年就已经入驻首钢了。这个其实非常早，那首钢的改造呢，也是从一几年就开始逐渐的开始改造了。然后其实它这个滑雪的大跳台，刚才也说了，其实就在咱们冷却塔的旁边，它的四条的这种工业管廊呢，然后也是建成了这种高空的步道。同时呢，老厂房建成了这种运动员的公寓和训练馆。在冬奥之后呢，之前服贸会也是选在了这个首钢和北边的国家会展中心是两个分会场。冬奥之后呢，服贸会也是永久落址在了首钢园。然后这个四高炉呢，也是现在被改成了这个现代化的会展中心，之前也是在咱们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里得过奖。然后如今的这个园区呢，其实累计入驻的产业已经非常多了，也的产业占比会比较高。然后也是覆盖了像这种比较先进的概念，像这个科幻元宇宙，然后这种智能的机器人、虚拟现实，还有游戏电竞这个比较高科技的领域。

0: 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科技体验中心，但是其实这块我一直没去过，
1: 嗯，
0: 我一直也是很感兴趣。然后在2025年全年呢，园区接待的游客其实也是超过了1400万人次，成功的跻身了北京市前30个消费中心的这个行列之一。
1: 嗯，
0: 然后现在的首钢园呢，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去，然后它的现在交通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嗯，它其实坐六号线到西安桥地铁站就可以出来以后溜达一会儿，就可以到首钢的北门，然后或者其实在西安桥还可以换乘地铁，然后到首钢的里头下车，然后这块会更近一点。
1: 嗯，
0: 然后如果到里面呢，大家可以通过它的高空步道，然后去整个俯览整个园区的全貌，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刚才提到这个一高炉里头这个超体空间去玩一些这种沉浸式的科幻游戏，然后也可以在大跳台底下呢看一看这种奥运的赛道，然后这就是能从当时这个记者的角度去一窥这个大跳台和这个冷却塔互相呼应的这种样子，然后也可以在水畔的这种香格里拉酒店，它原来也是首钢的一个大的厂房，
1: 嗯，
0: 就住上一晚。这种粗粝的这种工业遗产和这种新制的这种业态，然后让这个首钢从这种工业锈带然后一路跃升到了创新高地。其实首钢呢也是成功的改变了一座城市对于工业遗存的想象力。
1: 嗯嗯，对啊，一肖说的很全面了。那接下来我们请思维，咱们从这个规划和设计的角度再帮我们介绍一下首钢园。
2: 是真的，刚才听一翔来讲的时候，其实很多层面是我们平时做设计的时候不涉及的，
1: 嗯，
2: 然后非常的宏观能够来讲这个事情，我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刚才一翔在结尾的时候说，首钢园它是以一个工业锈带如何来计划，来怎么说，
1: 反正我觉得这个锈带啊，就是生锈的锈，是吧？
2: 对，
1: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国际的锈厂了。
0: 对，
2: 啊，对对，真的是把那个金字旁直接去掉了，
1: 对，
2: 把那个钢去掉了，但是留下了最宝贵的那些精华的东西，
1: 留下了锈。
2: 对，啊，对，从锈变成锈。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从规划角度来讲，那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其实最根本要解的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变废为宝，
1: 嗯，
2: 如何能够就是把原先没用的东西真正变成这个区域活化并且亮眼的这个明珠，
1: 嗯，
2: 就是刚才说是一个从层面上来讲，它确实是无论是服贸会还是冬奥会，它举行了巨大的就是国际瞩目的这个赛事的活动，
0: 是，
2: 但是其实从我们设计的角度来讲呢，首钢园它直到现在仍旧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焕发活力的一个设计方面的标杆，
1: 嗯，
2: 然后也是我们后续进行其他厂房改造不断要参考的一个经典的样板案例，就是无论是从业态的布局还是它这个立面的设计，从规划的一个就是老旧的一些元素的活化的利用，然后一直到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建筑结构的一些注入，然后我们新的这种科技的灯光锈如何和老的这种铁锈的重量感的东西发生关系，然后并且创造出一出新的这种视觉效果，这个其实都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然后在原来751和798探索的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把一些新的艺术的东西聚焦在里面。就是其实让我非常感触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们当时办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2: 其实
1: 这儿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那从数字的角度也好啊，从这个经济创收的这个角度也好，首钢园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0: 是
1: 啊，所以呢包括这个北京能够赋予它的一些像是这个服贸会啊，像是这个冬奥会啊，能够这么大体量的国际性质的活动在这儿举办，这也是首钢园的一个机遇，让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入到这儿。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说完了首钢园，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798吧。
0: 嗯，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 就说七九八，
0: 对，
1: 是吧？现在说的时候都说七九八、七五幺，
0: 对，
1: 七五幺之前，我曾经这个采访过他们，做过他们的一期节目啊，但是为什么现在？

0: 在说七九八的时候都要把七五幺带上呢？
1: 其实这两个厂一直是作为咱们这个九仙桥的一对双子星嘛，就七九八跟七五幺。大家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对于七五幺这个厂区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对，
1: 大家可能觉得它是七九八的一部分，但其实呢它的出身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像七九八的前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东德援建的这个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是这种比较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的厂房，这个其实在北京是非常少见的。
0: 这包豪斯是什么风格？
2: 功能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非常开创性的设计，就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框架体系的这种建筑，然后玻璃幕墙，然后装配式幕墙，这些其实都是基于包豪斯。
0: 所以那时候人建的时候就挺艺术的了。
1: 对对对，他当时可能是为了这种工业的这种功能服务，但是在从现在的这种建筑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先进的。它这像这种刚才提到这个锯齿形的天窗和这种弧线形的屋顶啊，它其实在不说在北京，在全国它都是很罕见的。它做的其实是电子元器件，属于这种当时来说比较精密的这种工业。旁边这个751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始建于1954年的，其实是北京的三大煤气厂的起源之一。它其实当时做的是这种人造的这种煤气，为这个中国的这种电子工业呢提供了基础的能源，它其实到现在为止它还在生产，也是能为周边的这些这种它原来的建筑区和现在的这种小区然后提供一些冬季的供暖供热的这种功能。一个是造，这是像他们这两个厂，一个是造这种精密零件的，一个是供这种煤气能源的，两家虽然是邻居，但是其实他们的出身和使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了这种新世纪呢，两个厂区也其实都面临这个产业外迁的这种空置问题。像他们两个更新的是比较早的，相比于之前的首钢呢，他们其实采用了一个不同的路径，像是尤其是当时这种厂，你刚才提到它迁出的比较早，然后它那会儿其实还没有城市更新的概念。
0: 对，
1: 像首钢这种是从顶层的规划设计，然后和这个建筑设计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像这种798跟751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底部像就自下而上的这种更新。它是最开始有一批先锋艺术家呢，最开始是因为这儿比较低的租金和这个比较特殊的这种建筑形式，然后大家会自发的租下厂房，改成这种工作室和画廊。他最开始其实没有规划，也没有资本主导，纯粹是这种艺术家的这种抱团取暖。然后像751呢，其实走了另一条路，他因为他一开始提到他现在还在生产，他逐渐退出是比较慢的，然后也是后续由这种运营方主动引入这种时尚设计、品牌发布，还有这种先锋设计，还有什么工业设计这样的业态，然后与798这种纯艺术的气质其实是有一点不同的。像咱们之前这个四月份办过的这个北京时装周和国际时装周，也是选在了751作为会址，然后去做举办。其实这种自下而生的这种生长模式呢，也是让798成为了这个中国城市更新的另一个标志性的开端。其实我个人呢也是很喜欢798跟751的这种建筑形式，然后包括它现在的业态，它里面有一些就卖一些稀奇古怪小东西的小商店。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过去都会非常的喜欢，然后也会非常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儿，然后去每个店的转，其实在这儿玩是一整天是完全没问题的。
2: 我对798的了解呢，是从我上大学之前，也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798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所有学艺术的人都需要来朝圣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是，
0: 特别是你学美术。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七九八就是一个北京非常非常酷的这样一个标杆，大家都会来看。
1: 嗯，
0: 然后现在随着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发展呢，其实七九八逐渐开始变得接地气了，逐渐开始变得就是老少咸宜。现在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闺女她想买这个草莓巧克力，首选就是去七九八，因为那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草莓巧克力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七九八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迭代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打动人的。但是整体的规划呢，其实是大家在城市更新当中逐渐探索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七九八它的这个意义，它其实不光是停留在艺术上。我后来作为建筑师之后呢，就是认为它确实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如何进行城市更新，如何进行一些老旧设施的花利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它其实如果说没有七九八的话，后续的这个首钢的开发可能也没有那么就是有这个前置的一个算是有这个前车之鉴吧。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给整个北京的城市更新带来非常大的这种铺垫和价值的。
1: 嗯，
0: 那七九八和七五幺的区别呢，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是艺术，一个是设计。然后这两样其实都是在美术学院里的它不同的这个分科，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调性上的这样一个对比。就是艺术的这种产生其实和老旧厂房是一样的，它很多美妙的想法其实都是从这个大的空间里头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刚才那种锯齿状的天窗，
2: 是
0: 它就为画廊的举办，它就

0: 共通点、
1: 嗯、
0: 所以这是从建筑空间上来讲，它其实也创造了独特的条件。然后另外呢，如果城市更新想要做好的话，它其实还需要有很好的品牌效应，就比如说当时 UCCA 画廊的这样一个注入，还有很多大的品牌的这种注入，其实也是给这个园区的激活宣传和再去利用持续化的创造商业价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当798开始城市更新的时候，它可能应该算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非常早的一批我们现在来说可以用城市更新这个词，它是自下而上的，它是这个艺术家们自发的去对于这些厂房进行回收利用的。
2: 对
1: 啊，所以798、751跟这个首钢园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子，但是呢都能从各自的这个切入点成为代表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2: 是
0: 是的是的。
1: 是。798和751相信听说过的人会比较多，去过的人也比较多。那儿呢我觉得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就是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在逛798的时候，现在说是这个798和751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这个兴奋点。
2: 嗯。
1: 你比如说小孩在那个里面也有一些小孩适合逛适合玩的，比如说什么爬虫馆啊等等。那这个喜欢拍照的人那就是太多了，对吧，在里面好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在那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收获。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介绍这两个，我们用的这个篇幅也比较长，因为这两个确实是北京最成功的最重要的之二啊，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城市新景观系列，看看在北京经过城市更新之后，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逛。一会儿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

0: 做了一条非常漂亮的一条展览线，然后琉璃我如何从这个提取相关的这个原材料到烧制的整个过程，它做了一个展览，然后整个过程就是用非常多琉璃的材料来装饰地面、装饰墙面，还要进行一些这个细节的这种构造，其实都做出非常这个惬意的一些效果。就比如说它有一个烟囱，围绕烟囱一圈摆了四把阳伞，就做出了一种非常惬意的这种感觉。它都是穿针引线的，以小见大的来做这件事儿，做到老少咸宜。
1: 叫做金鱼琉璃产业园区是吧？如果要是五一在门头沟有行程安排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儿转一圈。然后，但是对于很多的，就是在北京这个核心区的朋友们来讲，可能门头沟稍微有点远。如果要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进行分享。我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那些地方像这个老几样是吧？天坛，然后这故宫、颐和园都逛遍了之后。我会推荐他们去北京坊去玩一玩转一转，我觉得那儿也挺能代表这个北京的，特别是能代表北京城市更新。以前说北京去哪玩，去前门对吧，现在就是去前门之外呢，北京坊我觉得也得去逛一逛。关于北京坊，这也算是咱们这些年来比较成功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吧。
2: 对，其实北京坊也是作为前门大街旁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业区。然后它在现在呢，然后也是有了一些比较新的业态。大家如果喜欢看英超的话，它在曼联的俱乐部在那儿会有一个店铺，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曼联的纪念品，然后它的主题餐厅，这也是非常适合打卡的。
1: 那不是喜欢英超的话，是喜欢曼联的。
2: 对，
1: 你要是喜欢利物浦，去那儿就
2: 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0: 对营销来讲，看来曼联就是英超。
2: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当时的这个劝业场的遗址，然后也是非常的著名。它在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在里面转的话，然后会发现，或者它在二层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很好的打卡角度。你可以在劝业场的窗户那儿直接看到这个毛主席纪念堂，然后天安门，然后这些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然后都排在一排上。然后包括像现在北京坊也是开了它的27，然后这个对于这整个咱们在中心区游玩的游客来说，它其实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就餐啊，然后休闲啊，包括咖啡啊，然后会有展览啊，这种比较好的空间。
0: 我所了解的北京坊是从它一开始一个故事开始说起，它其实是让七位建筑师设计了八栋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然后当时我是听的，就是北京坊的主创建筑师吴晨吴总来讲的，他当时找了七位大师，大家一块来抽签儿。然后一人分到了一栋建筑，大家非常非常用心的来做。然后围绕着这个，就是它不是分成E区和那个 W 区嘛，然后中间是这个劝场，然后劝场也会经常举办一些就是市集的活动，或者说是一些文化创新的这种活动。北京坊之前是北区开放，现在南北区都开放了。南区有了新的像巧克力博物馆啊等等，还有一些 Live House等等一些就是新业态的一个东西，而且它里面还有像是 Page One 或者说是咱们无印良品的 MUJI 的 Hotel， 这些都是北京的首店，然后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而且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那个 MUJI 二层的露台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也没什么人的，
1: 是它是能看到对面的
0: 天安门广场，
1: 对
0: 整个北京的天际线。
1: 是我在那看着过。
0: 所以就是北京坊是有非常多的露台是可以直接看北京天际线的。
1: 那北京坊呢，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它可以算是这个中轴线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这关于中轴线能不能请黄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同时又具备文化气息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的形式，然后整个的建筑形式还是以这个青砖灰瓦和这个木材的颜色为主的。然后隆福寺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它就是首先它那里有一个顶楼的 live house。那个的就是水准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我感觉它其实是就是有些这种明星店是非常吸引人的，它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个夜生活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业态确实非常的

0: 就是我感觉他在松弛的同时也有很强的一种就是核心的文化精神，就是他拿出非常重要的商业空间来做他城市的展厅。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态度问题，是一种在城市空间中我既需要让它持续发展，既需要让它挣钱，同时我又不抛弃我自己本身的风骨和文化底蕴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个其实是比较打动我的几个点。然后从设计上来讲呢，我讲一个细节，就是龙福寺它有一个园区是有三棵树，然后呢是有巨大的这个花盆，混凝土的花盆，然后来顶着树，然后并且树穿越了这个屋顶的，它其实是对当地的植被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尊重。那个我不知道是古树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是采用了非常多的一个建筑的投入和建设的投入，然后为了维持一些这个古代的这种印记。结合龙福寺呢，我觉得周边大家也可以再逛一逛，就是刚才一潇说的那个一期的部分，然后再往北走一点，有些胡同里头走些串巷，会有一些像是脱口秀的小剧场啊等等，就是那个区域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街，
1: 是
0: 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业态丰富的一个集中的微度假的一个区域。
1: 对，在这个龙福寺的东南角，之前咱们节目也做过，有个叫朝东里的地方，挺好玩的，那个里面呢就是也有住的，然后也有吃的，然后还有这酒吧等等吧。总之呢，这一片以前说到东四就是感觉是最传统的一片区域了，那现在再说到东四，它很潮，然后很放松，确实值得大家去逛一逛。我觉得这种它很能代表北京的某一种文化，是吧？它老的那些东西它保留得很好啊，但是那些潮人呢又喜欢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去那儿逛一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最后还剩点时间，咱们如果要是来到北京想去这个逛逛街买买东西的话，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呢？我先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台对面，是吧？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过个道就是北边友谊商店，这是北京最早的商店之一了，时代的一个记忆。但是现在呢，摇身一变，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我把这个地方已经推荐给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了。那个里面有一个小园区啊，那个小园区也是挺不错的。二位去过吗？
4: 嗯，去
0: 过，去
4: 过。
0: 那里有个铁手咖啡也挺不错的，
4: 对，
1: 那里面好多家都有咖啡，都挺有特点。
0: 对，就是友谊商店其实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啊，我在里面首先是看园区，其次是看建筑，然后它中间有一片大草坪，
1: 哎，
0: 这个其实是从设计上来讲，就是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
0: 它还能在里头做一个大草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个观念。
1: 嗯，
0: 围绕草坪的是什么呢？围绕草坪的是那些建筑和草坪之间是人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外摆，哎，有很多座椅，有很多的就是为了取悦老年人和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服务设施。
1: 嗯，
0: 再往后退才是建筑，就比如说围绕草坪和外摆之间，然后会有一些这个酒吧，会有一些咖啡厅等等。然后呢，就是首层全部打开给市民，这种北京的首独特的地方。
1: 就像黄工说的，就是我刚去的时候也是被注，你会注意到，特别是下午的时候，那个草坪里面就是全是人。
4: 对，
1: 他那个草坪有人在上面躺着，就很放松那种状态，给人感觉确实是，并且里面那些店都挺有品位的。那除了友谊商店还有什么别的推荐的吗？一箱，
4: 就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友谊商店往北，然后它的就是现在也非常著名啊，亮马河，
1: 哎，是
4: 它的国际风情水岸。然后这个其实原来因为我就住在亮马河边上，
0: 塞纳河
4: 啊，对对，老北京塞纳河嘛，
0: 对对对，老北京塞纳河。
4: 它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整个水体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后续也是通过这个朝阳区提出这个以河道复兴带动城市更新的。

0: 一个理念，然后去进行了一个更新。然后现在也是达到通航，然后尤其是到了春夏秋，基本只要天暖和一点，你就看现在的河上基本是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一条河道的地方，是不是不太多？对，它像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划桨板啊，然后包括这个其实好多地方之前下水是收费的，像亮马河这边，如果你自己带装备的话，它是不需要收费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它亮马河的一端呢是这个
1: 蓝色港湾，这个也是北京著名的商圈，然后也是这吃住行游购娱基本合到一起了。然后在它往南侧呢，它的公共空间改造一直其实延伸到了三里屯片区。三里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然后大家如果在这里面去逛去 City Walk 的话，大家也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说公共空间对于这种商业的活力焕发起到的作用。是，而且亮马河这边呢，一方面它人很多，另一方面呢，它那些店铺
2: 在外面有外摆的那些店铺，它是很注重品质的。是的，这个桌与桌之间它还是有一定间隔的。嗯，
3: 对，
2: 即便这样，可能少摆几桌，但是他们也不会为了牺牲品质啊而去让这个自己的这些外摆变得更密集。说了这些都是东边的啊，最后西边呢，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是快20年之前了。那来北京去哪儿转啊？一到周末就是去西单转。但是到西单现在也城市更新了，是吧？
3: 对，是的，是。就是西单之前给大家一个什么感觉啊？还是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去七九八玩的时候，也会去西单玩。
2: 嗯。

西单文化公园的地下商业，然后那里呢后来改造成了一个更新厂，就是更新厂是北京核心商圈城市更新的一个标杆项目，前身是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商业，然后改造的目标是为了减量、提质、增率，是这三个主要原则，把原来 4.3 万平方米的低端摊位式的这种商业加速到 3.5 万平米，商业面积呢仅保留了大概是6000平米，剩下的 1.12 万全部都用来做这个城市的森林绿地，地上呢是一个24小时的公共休闲绿地，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像那个卢浮宫的这种三角天窗，然后在里面可以进行一些装饰，然后它是通过挑高的中庭引入天光，用流线型的这个绿池景观打破地下商业的压迫感，从设计上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标杆的案例，立面上呢采用了很多像是镜面不锈钢的这种玻璃和这种火山石，打造出非常高端的时尚的质感，而且里面是有大概是很多家的，超一半是北京或者全国的首店，所以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尚的这个时尚的中心，然后另外再加带一些私货，因为本身我是这个五月天的歌迷，就是传说中相传的这个舞迷老师，所以现在在更新厂他在做这个更新厂的五月天的快闪店，五一期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结合五一期间整个五月天在鸟巢的这样一个演唱会，然后它其实并不是指五月天，而是说是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它成为了北京现在或者说是各区非常争相效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的方式，以线下打卡，然后线上大家一块儿来共嗨，一起参加重大的这种娱乐活动，作为一个年轻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更衣厂它的这种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2: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正值五一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0: 北京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5月2号白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5月1号当天，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55.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03%。
0: 文商旅体娱深度融合，商圈景区餐饮联动发力，北京近300项活动托起假日消费盛宴。
2: 五一期间，北京市开票营业性演出超过1400场。
0: 天津市800多场活动陪市民游客乐享五一。
2: 河北省各地提前筹备，精心组织，端出各具特色的文旅大餐，迎接八方来客。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2: 首先来关注五一假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北京。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5月1号当天，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55.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03%。其中，天坛公园11.52万人次。颐和园11.03万人次，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6.8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3家公园。
0: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天坛、颐和园和景山公园。
2: 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可以在北京体验一场集购物、美食、娱乐、文化、运动于一体的假日消费盛宴。假期期间，北京各大商圈、文旅景区、餐饮企业联动发力，为市民游客筹备近300项促消费活动。
0: 五一假期，多场经典演出轮番上演，潮流音律燃动全城。5月2号至4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世园公园开唱。蓝色港湾的城市公园音乐节、弹古爵士艺术生活节、喜隆多 Plaza QQ 音乐联动节等将轮番炸场，动感旋律遍布城市角落。